那些人都是有大妈妈，所以我们在空中看，都是差不多六级妈妈。哦，杨哥，对了，真的，到底拍家头老杨，真的老个拍家头。他想你把个，他想你把个，到我顶家头，那你把个就。那些人都是有大妈妈，所以。我在空不把看到你不给什么了给妈妈是不是我在来空不把空了你不给什么给妈妈养你妈妈养这里有的呢可不好要不差不是了给